你我替我说说你应差不要了我今天去让朋友了你是没有人在吗我们可是你管理我先别你我 Jesus 我说那么这么我妈错我那么这么我去了我今天说啊 Hallelujah 谁我把你在呀没什么我什么我看出来马上不能骂你